0: 車制006続いてレベット発使用。
1: BT351, BT030, 190 knots. 190 knots, BT351.
2: AP60,
1: Distance Maintain 3000. Distance 3000, BT620.

0: 马来西亚 ID Regional Store Open。
1: Ticket to Copen Malay Kennedy。
0: Japan Air 726 Contact Tokyo Radar 120 Decimal 2.
2: 1202 Stern Air 726。